0: 有些的方法，我们已经把400到500株的那个紫云多呢，已经回归到野外去了。它能够生存下来，来扩大了野外整群的数量。
1: These rare flowers are now spreading across Guangdong's forests, waiting to be enjoyed by future generations.
0: And 发出医生的追求，所以我也非常自豪。

0: This male black-browed rat snake lives right at the city's edge, spending its time hidden in the undergrowth, camouflaged, waiting for its prey. Most city dwellers are oblivious to his presence. But not Jiang Liang, an avid fan of snakes. He loves searching for them.
1: 近这几年在广州郊区都能够见到黑眉锦蛇，但是已经很稀少，很稀少。 它的眼睛后面有一条很秀气的黑色的斑纹，一条黑色的眉啊，然后身体的三个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行动也非常优雅。有人觉得可怕，我觉得它非常的优雅。
0: Jiang Liang also wants children to share his wonder at this natural world on their city's doorstep.
1: 没事的，不动，没事的。哎，他吐住舌头，探一探，那前面是什么物体，是吧？好，让他爬过里面的角角。那假如我们去野外看到蛇的，我们可以一动不动，知道吗？他们不会攻击你，知道没有？
0: He may be harmless, but southern China is home to more than 30 species of venomous snake.
1: 哦，老师，蛇它会藏在洞里面吗？在野外不要随便伸手进去啊，啊，越怕有藏的蛇，啊，咬到你。Jiang
0: Liang's warning comes not a moment too soon.
1: 哎，等一下，跟着上来，跟着上来。哇，你看到了，是吧？是毒蛇，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条是雌性的白唇竹叶青，
2: 你怎么知道？
1: 对，因为它的尾鳍部啊，尾鳍部比较短，尾鳍。